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吃不惯是吧？
4: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5: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4: 对，就很多那种

0: 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五号，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安全靠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顺利完成其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这一里程碑式的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在设计建造、运营管理全产业链闭环发展上实现重大突破，也体现了上海宝山海事局连续200次守护邮轮实现安全率和准点率2%的目标。自2024年元旦爱达魔都号商业首航以来，宝山海事局共出动巡逻艇400余艘次，执法人员800余人次，护航时间超400个小时，累计守护邮轮安全靠离泊400艘次，运送中外宾客超70万人次，实现零事故、零延误、零投诉的护航目标。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5月5号19:24，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人民币，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这五部影片累计票房均突破5000万元，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合计贡献五一档大盘票房的60%以上，档期头部虹吸效应依旧显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上午9点29分。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晴转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5月7号周四预计南昌中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周五预计阴转多云，16到22度。所以呢，明天会有个较大幅度的降温，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也注意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接下来的时间啊，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行。我觉得高反的这个词语会让很多人对西藏这个美好的地方望而却步。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啊，不用害怕高反，因为呢，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高反的，而且是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高反，只有少部分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进入高原地区不适的反应。这个线路的设计呢，其实我们是非常贴心的，所以呢，在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安排的进西藏的这趟行程，不是这个直接飞机冲上去啊，而是火车进藏。从武昌呢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啊，列车就会进入青藏高原，所以呢，身体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个呢，就像是上楼梯一样的，你一步一步慢慢走，比直接跳上去呢会

舒服很多。其实坐火车进藏啊，到了拉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坐了飞机的直接冲上去的朋友呢，很多人会感觉挺头疼的。那因为呢，火车给了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在西藏的第一个晚上呢，会安排医生的巡房，会有全程的供养的宝藏。其实我觉得供养保障之所以重要啊，那是因为呢，全程供养的保障，它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安心，再加上呢，医生的巡房，它能够及时关注到大家的身体的变化。那另外呢，就是啊，在林芝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也已经安排上了。很多听友对林芝的海拔没有什么概念，其实呢，你要知道江西的最高峰是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林芝呢就比这个稍微的高一点儿哈。因此呢，这个相对来讲，它的含氧量比西藏其他的地方高出了15%到20%。这个呢，就是低海拔适应法，在这次我们主播带队的行程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送出的。5月出发，双卧11天，每人5080元起。那当然，如果呢你是返回，你要换飞机的话，这个5080元的价格肯定就不对了，它一定呢是会要加上你的这个票价差，就是你从火车转为飞机的票价差，根据你具体返回的日期再来帮您进行设计和确定。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医生巡房，火车进藏，林芝来过渡，三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能够到西藏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我是关文，继续和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想报名的听友拨打8830616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4: 饿了吧？
3: 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3: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4: 嗯、啊，
3: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0: 炭火炖上四五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0: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两三年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就要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
1: 很漂亮的。
0: 会跨越。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1: 嗯，
0: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第139届中国进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5号在广州闭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人数再创新高。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从中国公安部了解到，截至5月5号17点，五一假期中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社区、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移民管理部门强化口岸边境服务管理，确保出入境人员1011万余人次，交通工具45.6万辆次顺利通关。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稍后听到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我是关文。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啊，我觉得在五月呢最美的这个季节当中，你去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旅行，其实都能够收获不一样的感动。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可以开始准备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了，比如说新疆啊、西藏啊，这个时候的旅行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到西藏去的话呢，不少朋友担心高反，但实际上你如果呢要以自己健康的正常的身体去看海拔7782米的雪山，我觉得哪怕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过两天适应之后，你都会感觉人生值得，人间值得。所以啊，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线路当中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我们的行程呢是五月份的时候出发，有各个不同的团期，可以呢和我们的听友们、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大家呢去感受不一样的西藏。那双卧11天往返的话呢，每人是5080元起，具体的情况要看具体日期来进行安排。那雅鲁藏布大峡谷它的深度超过了6000米，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啊。雅鲁藏布江呢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非常的美，在万丈深渊当中都在奔腾和咆哮。科学家呢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独特的地质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在这个行程当中特别安排了大峡谷景区内的观景台，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等、去看、去拍、去感受云雾散开，看到南迦巴瓦峰的这种最美的震撼。南迦巴瓦峰呢是中国最美雪山，藏语的意思叫做直刺天空的长矛，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拨打报名电话来咨询0791-8830-6164 8830-6164。5080元起啊，五月份的行程等大家赶紧来抢位和报名，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藏，也能够获取详细行程的推送。

0: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是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2-3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地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境界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2: 忽冷忽热一。

0: 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在上午的10点35分。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晴转阴，20到31度。明天中雨转雷阵雨，17到24度。那后天周五的时候预计阴转多云，16到23度。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稍后听到周杰伦《乡间的路》。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0: 谷嘛，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

0: 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974 旅游气象站。
0: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南昌的天气预计晴转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南昌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后天阴转多云，16到23度。今天的晴好之后呢，明天又会迎来降温，大家呢及时的增减衣物。稍后听到来自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

0: 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东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东湖区2026年房屋屋顶整治项目招标公告，涉及东湖区上凤凰坡片区、四湖片区及八一广场西片区等核心区域，计划5月22日开标，按此时间推算，最快有望7月开工。据了解，该项目是南昌市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老城区房屋屋顶整治项目在东湖区的具体落地，其核心目标是围绕屋顶安全。

0: 院整治、功能修复、风貌提升三大方面，对指定片区的老旧房屋屋顶进行系统性全覆盖的改造。近日，2026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暨第20届亚运会散打项目选拔赛圆满落幕。该项赛事是国内散打领域规格最高、竞技水平最强的顶尖赛事。南昌市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共斩获一金一铜和两个第五名。其中，罗佳琪勇夺女子56公斤级冠军，创我省女子散打全国赛最好成绩；万峰获男子52公斤级第三名，两人获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称号；张贵航获男子56公斤级第五名，吕一平获男子团体80公斤级第五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各位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跟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974 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R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南昌天气晴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前不久啊，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一个叫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什么会有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啊，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清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装修。如果说呢你是订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呢正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店庆的活动当中啊，订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为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去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0000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近期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 0791 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0000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错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李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深受百姓欢迎的长寿女神麻姑，这里是她的出生地和成仙地。
5: 颜真卿也曾挥毫在这里留下了天下第一楷书。
6: 曾用仙迹剑锋碑，除却麻姑更有谁？
5: 这里就是南城麻姑山，道教的洞天福地，可真的是个神仙景区哦。从县城出发，驱车不过数分钟就到了麻姑山脚下。山不算高，主峰海拔1176米，一路蜿蜒盘桓，倒有几分险峻。绿树掩映之间，能够隐隐听到瀑布飞逝而下的水流声。如果你不想步行，也可以选择坐观光车上山，不过还是需要爬一段台阶，据说这样能增加寿命哦。来到山顶就能够看到麻姑雕像，讲述的是3月3麻姑为西王母献寿的故事。在这里不仅能够赏景，还能祈福，平安长寿，姻缘学业都可以。
4: 据说带别人的女朋友来麻姑庙一趟都能够成，你要不要带自己的女朋友来试一试？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IFM 九七四带你了解宝藏男孩刘贺，他是汉武帝的亲孙，奶奶则是李夫人。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里唱的那位倾国倾城的李夫人。
2: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1: 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赫赫有名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就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出土文物之丰富，让他在2015年成功入选了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的一生都很传奇，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当过王，当过皇帝，也当过老百姓，最后却是海昏侯。野史中人们常说，刘贺在位27天，干了1000多件坏事。但是从海昏侯墓里出土的文物，比方说竹简，还有孔子像，以及完整的编钟，却表明了刘贺其实是一个尊儒重礼、情趣高雅的人。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江西省博物馆去免费参观《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去了解一下这位宝藏男孩到底多有钱。

各位继续关注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974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

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扬州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四到五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投票是点，投点火。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0: 手要打拍子。
1: 雨水流。

0: 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1: 谁啊？刘伯承，你体味味道怎么样？
2: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0: 我不用打拍子啊。
2: 嗯，可以吧 ？OK。
0: 你闹屁呀你！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

0: 有一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的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南昌天气晴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0: FM 974 FM 974 Let's go。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2: 本周爱听民谣，黄凯，宝藏。这是黄凯在2022年底在出租车上写的一首歌，当时车窗外风刮得厉害，他正在思考未来一年该何去何从。旋律平平淡淡，听来却很舒服，歌词简简单单，却道出很多人生活的真实模样。人生很多时候需要勇气去面对一些挑战，希望我们都能迎难而上，找出生命中藏着的宝藏。

0: 安排。
1: 我有酒，
2: 我有故事，
3: 正好我有民谣。
4: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5: FM 九七四。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9744哥，为什么？
1: 斯特罗克尔间歇泉多久喷发一次？斯特罗克尔间歇泉位于冰岛西南部，喷发比较频繁，平均每小时喷射几次，每次持续4到10分钟。每当喷射时，蓝绿色的热水通过水塘里直径约3米的一个洞口涌出，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气泡翻腾，一股沸水柱猛地冲向空中，高度达到22米以上，然后喷水逐渐平息，直到下一次喷发。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那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哈，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啊、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是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高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4到5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南昌天气晴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1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One two three four。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

0: 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1: FM974 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五一期间，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桥梁工程江军洲大桥项目现场机器轰鸣，汗花飞溅，用实干奏响劳动赞歌，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施工期，以实干致敬劳动，用奋斗诠释担当，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截至目前，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主塔阶段已架设到15节，完成总量的75%，即将迎来主塔合龙段施工，预计5月底可实现主塔全面封顶。引桥工程方面，小里程线桥梁全部浇筑完成，大里程预制梯梁段架设完毕，桥面系施工正全面展开，全桥通车目标指日可待。记者5日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EP要求，即严厉打击1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1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1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1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1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

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措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理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十一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

0: 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南昌天气晴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3: 饿了吧？
2: 饿了，而且
3: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就要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会跨越。月坨坨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印度洋表面水温低于太平洋？通常来说，纬度位置、海陆分布、洋流运行、海上气象及径流入海水温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大洋水温的高低。很多人都认为，海洋表面平均温度的最高区域应该在赤道附近，其实是在北纬十度附近。因为赤道附近蒸发量大，散热快，同时水汽上升空中形成云，又削弱了太阳辐射。此外，再加上南半球海洋面积广阔，而北半球大陆相对集中，所以在相同纬度的海域，北半球的海水表层温度比南半球偏高。太平洋洋面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面积扩大，其中80%的洋面年均温度高于20摄氏度，且北太平洋水域也大于南太平洋。印度洋北部水域狭窄，广大水域在南半球，也就是从整个大洋来说，太平洋面平均温度要高于印度洋。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974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

0: 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南昌天气晴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林俊杰说，
1: 爱情不成玫瑰花，爱又不恨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2: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3: 由你来诉说。
4: 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

0: 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后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中国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科技技术协会5月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呢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小组会议。那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 AI 发展，防止 AI 成为少数富裕国家或群体的游戏。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坚持走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普惠全球的技术创新生态。中国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贡献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10，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在前这个星期啊，我们台里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啊。这次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啊。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可能都刷到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哈。那创意装饰也是主动邀请我们和庆元老师来监督，为了让大家可以放心的装修，质量不过关的话，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啊。现在也是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嘛，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16年啊，我们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呢，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次的合作呢，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在这个品质上面带来新的突破啊。如果说大家现在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可以领取到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特别是刚刚说到16周年庆，那其实还有关于周年庆的福利，就是在这个期间定装修的话，可以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那16大呢，有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有人问呢，就家私吗？家电没有吗？还想要家电怎么办呢？有的有的啊，这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除了这一些，其实很多人更担心的是什么？是工程质量问题。因为一套房子真的是要住很久的，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隐蔽工程啊、质量的问题啊，那肯定是很糟心的。但是呢，你交给创意啊，你们的家就绝对可以放心，他们家的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的，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还没有增享。周年庆呢，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块钱补贴，立省4万元。说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真的能兑现吗？这个创意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

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呢，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石林刘总他们的大 boss 也会下工地巡检，而且他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找到刘总去投诉。他们家呢也是有这个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啊。你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任何遇到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的。啊，这个就是创意今年的重点工作了，就是把工程质量做好啊。如果说大家正好有一套房子要装修，正好想要享受一下这个装修的补贴价格呢，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啊，让清源老师亲自去监督你的家的施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今天同步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啊，明天呢将会是中雨转雷阵雨，气温略有降低，18到24度。未来两天一直持续到本周六，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3度了。所以今天呢还是比较温暖的，明天开始可能要穿点外套。那么从本周日一直持续到下周呢，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左右。北京时间的5:33，继续陪你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的歌曲是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吃不惯是吧？
3: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这样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4: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3: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4: 哎呦，
3: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4: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3: 我也超级喜欢喝。
4: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3: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4: 就不是那种
3: 饲料
4: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3: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4: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3: 哦，
4: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3: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4: 对，
3: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4: 是的。
3: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5: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五一当天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长三角铁路5月1号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占到全国总量的1/5。国铁广州局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4月29号、4月30号、5月1号、5月4号、5月5号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呢也启动了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高效便捷出行。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5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还有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呢带来了假日出行的新体验。4月29号至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10，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C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周洋，你知不知道最近我们台里面谁最忙？
1: 那必然是我和你啊。
0: 那不是
1: 啊，还有比我们更忙的？
0: 必然不是，那是咱们的庆元老师啊。
1: 哦，我知道了，跑工地呢。
0: 对，他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真的天天看他走路都带风哈。
1: 很快啊。
0: 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庆元老师是不是改行到包工头了？
1: 没必要啊。他们其实呢，庆元老师他是作为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呢，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专门盯着装修的质量。
0: 是的，最近可能大家也刷到了一些视频哈，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
1: 哎，是，这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媒体的监督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嘛。而且呢，为了庆祝这一次的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可以立省40000块钱。
0: 对，那为什么要征集媒体样板房呢？有什么特别的呢？
1: 对，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一个表率嘛，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立一个标杆。
0: 那媒体样板房还有什么优势呢？你先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先报名，报名就可以立刻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说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对你全家就是
1: 对全家全程，
0: 对全家全程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也是亲自监督的，我们其他主持人呢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
1: 对，像我就探访过。应该有2-3个了，而且我是有学习到的，因为我家那套房子就是我属于亲力亲为的装修嘛，然后我是跟创意，我们也合作这么久，我是通过最近的一次探访，发现他们的工艺真的又升级了。
0: 你什么时候去的？
1: 应该是2个礼拜之前。
0: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怪不得天天不在直播间。
1: 我也很，所以我说我也很忙的，我也确实工艺升级，他那个叫做什么强筋啊，
0: 哦，
1: 很有讲究，就大家有机会可以真的。去创意的这个实际的工地，去看一看，但是啊，我们这次媒体样板房呢，你看又要派出真的是媒体的亲力亲为的监督，我就算了吧。你看庆元老师那可能不一样，他的这个工作时间忙很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媒体样板房的套数征集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也确实盯不了那么多，
0: 对，
1: 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
0: 是的，整个南昌只有49户哈。
1: 对，
0: 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大家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到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独家福利。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3: 饿了吧？
2: 饿了，而且
3: 吃点啥？
2: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3: 嗯、啊，
2: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3: 是什么呢？
2: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哦、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3: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嗯、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2: 对，
3: 然后
2: 有讲究的，
3: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2: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3: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两三年才二三十斤啊、嗯，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2: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3: 对，
2: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3: 对，
2: 然后

0: 庄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只要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两天两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
0: 很漂亮的。
1: 会跨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1: 是。
0: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0: 嗯，
1: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20度，东风3级。明天将会终于转阴，19到22度。那不用担心啊，周五开始呢，接下来的几天又是晴朗的天气了。北京时间的6:32，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2026》。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问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763万台，这是奥维云网给出的2025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零售量数据，一个创下近10年新低的数据。放眼全球市场呢，彩电需求也没有提振。那么根据奥维瑞奥发布的2025年全球彩电市场报告，全球彩电市场整体出货量为2.64亿台，同比微跌0.1%。再来关注到5月6号，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

0: 峰出现在5月2号，达 252.9 万人次，其中呢，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10，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道歌曲是来自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很多朋友提到，比如说出去旅行啊，都会想一下这个路程是不是有点远，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不熟悉啊，这地方东西好吃吗，就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是不是，然后就不想走了。但是给大家推荐一下，五月份一定要去一趟西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五月它是进藏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首先是天气是刚刚好的，五月的西藏告别了冬天的严寒，又没有进入夏天的雨季，白天是15到22度，你穿件长袖加件薄外套就够了，阳光很温暖，但是不毒辣，降雨又少，几乎天天蓝天白云哈。您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天是湛蓝的，雪山是洁白的，湖是碧绿的，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第二呢，雪山最清晰，夏天雨季啊，云雾缭绕，很多的雪山是躲在云后面看不到的。五月份就不一样了，空气干燥通透，能见度极高。我们行程里面是安排了去雅鲁藏布大峡谷看这个南迦巴瓦峰嘛，这个中国最美雪山，其实平时呢十人九不遇，但是如果说你五月份去，看到的概率可以提高到5-6成。当地人就说啊，五月是朝圣雪山最好的月份。第三就是游客少，体验好。7、8月份是绝对的旺季，布达拉宫一票难求，大昭寺门口也是排长队的。五月份游客还没有涌进来，景点人少，拍照不用抢机位，而且呢，咱们的这个2+1航空座椅大巴也更宽松啊，导游可以更加细致的照顾到每一位团友。第四个就是价格划算，性价比最高。五月是旺季前的最后一个月了，价格还处于平气的水平。咱们这条路线呢，全程网评4钻酒店，升级1晚的希尔顿庄园，包含了10个正餐，另外呢还有双卧11天，只要5080元，有医生巡房、钢瓶氧气、藏装体验、篝火锅庄啊，双卧11天，包含了往返的车票，只要5080元。7、8月份同样的标准，至少是7000-8000起步的，现在报名相当于用淡季的价格，你就享受了旺季的景色，而且人还少。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就要抓紧这个五月份的黄金窗口期。如果说感兴趣，就直接拨打这个报名咨询电话就可以了。电话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

0: 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0度。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现在正在刮的这个是东风2级。明天呢将会是中雨转阴，19到22度。气温骤降，明天的话大家要稍微的可以披件外套了。那周五开始一直往后都是多云的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气温呢也会逐渐的回升。北京时间呢7:30，继续陪你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郑容13楼的大笨象。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883061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十一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太牛了！近日，云豹突击大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支以高山猛兽命名的国家专业反恐突击队，舰队23年来执行急难险重任务零差错，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从湄公河岸跨境追捕到都市反劫持，他们在生死一线用热血铸就忠诚，将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誓言化作了守护人民平安的铜墙铁壁。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Good night， 星空。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吃不惯是吧？
3: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4: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3: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4: 哎呦，
3: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还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4: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3: 我也超级喜欢喝。
4: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3: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4: 就不是那种
3: 饲料
4: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3: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4: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3: 哦，
4: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3: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4: 对，
3: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4: 是的。
3: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喜欢。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2: 饿了吧？
1: 饿了，而且
2: 吃点啥？
1: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2: 啊，
1: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2: 是什么呢？
1: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2: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1: 对，
0: 然后
1: 有讲究的，
0: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0: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
1: 很漂亮的。
0: 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0: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仅400余米，宽约4米。珠宝街原名为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与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因与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为了避免混淆，珠市街在1984年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5: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0: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能够取到1300多号，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聚集在一起，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胡根，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现如今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IFM 974，带你走进江西的文化自信。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海昏侯墓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惊艳世界，是因为他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用价值连城、富可敌国来形容墓葬文物的价值，和刘贺生前的富庶程度不足为过。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过孔子的姓和氏，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人们常说一座古墓就是一座地下博物馆，神奇的是主墓从发现盗洞到发掘的近三年间一直弥漫着一股香气，也不知香气从何而来。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中国选手吴一泽获得冠军，收获50万英镑奖金。在被问及如何花费奖金时，吴一泽表示：“我还没有计划，我想会在谢菲尔德

买一套房子或公寓，方便日常训练和备战世锦赛。这并非单纯的消费，而是职业球员扎根海外巡回赛的刚需。有一处稳定的大本营，才能免去奔波之苦，更专注地磨练球技，延续竞技状态。这笔钱也是对父母多年倾其所有支持的最好回馈，标志着他从为生计打球真正走向了为事业深耕。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防，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

0: 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大洋西部？世界上珊瑚礁多见于南北纬30度之间的海域中，而且尤以太平洋西部最多。这是因为珊瑚礁发育对于水温、盐度、水深和光照等条件要求很高。一、水温，珊瑚生长的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二、盐度，造礁珊瑚生长的盐度为1/1000到1/1040的海水中，最佳盐度范围是1/34到1/36。我国南海盐度为1/34，属于最佳盐度范围。海南岛沿岸有淡水注入，盐度略低，为1/32左右。三、水深，一般认为造礁珊瑚生长的水深范围是0到50米，最佳水深为20米左右。这是与造礁珊瑚共生的虫黄藻进行光合作用所需的深度。四、光照，也是虫黄藻光合作用的需要。一般热带光照强，时间长，平均光照率在50%以上，有利于珊瑚礁的发育。由于不同海底

0: 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妈妈我在，别害怕，我陪着你。你敢相信这是三岁多的孩子说的话吗？近日在浙江，一位妈妈带着儿子送外卖时遭遇车祸，孩子尽管满脸伤痕，头上还带着纱布，却紧紧跟在妈妈身边不肯睡觉，说要照顾妈妈。这个可爱的小胖墩儿甚至还穿着尿不湿，网友说瞬间就泪目了。对孩子来说，妈妈就是他的全世界。外卖员送餐辛苦，偶尔超时也请广大网友多一份体谅和理解，劳动人民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

0: 复遇见。FM 九七四
1: ，FM 环球吸引力。地处巴巴多斯东海岸的巴西巴，由于面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多。

0: 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974哥，为什么？
4: 印度洋在世界大洋中排名第几？印度洋位于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中央位置，这也是印度洋名称的由来。印度洋大部分在南半球，总面积7491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21.1%，是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范围北至印度次大陆及阿拉伯半岛的南亚及西亚，西达东非，东侧则以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及澳大利亚为界，南起南极洲。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事。
1: 本期爱听民谣，张叶磊，你回头看。这是一首有关暗恋的歌。张叶磊在评论区说，我觉得暗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愿意为你浪费生命，我愿意等你回头看我。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

0: 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

0: 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3度，东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45优。今天的话呢，出现了大风蓝色预警。那么我们今天的天气的话呢，也将有一个转折，从咱们的晴朗的后天气啊，变成了咱们的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今天的话呢，会出现一个中雨转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大家出行一定要备好雨具。我们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9度，最高温是22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也主要都是以这个多云天气和小雨天气为主，所以说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比较反复，阴雨连绵的天气比较多。大家的话呢，出行一定要看好咱们的天气预报，注意备好雨具，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5: 个人消费贷贴息啦，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4: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4: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